0: 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
1: 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3: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4: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察暗访、线上线下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中国科技馆2026年暑期系列科普活动已全面开启，集中推出专题展览、系列科普教育活动及线上科普作品，涵盖从航天探索到化学实验，从人工智能到古代科技，从主题展览到 AI 漫剧等丰富内容。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典礼14日晚播出，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在海外勇救当地溺水群众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等获得感动中国荣誉。自7月15日起，从白云机场进出港的旅客可获取机票加广东城际免票联运服务，凡购买指定航空公司进出港航班的旅客可以获赠广东城际铁路乘车券。近日，中国舞蹈家协会正式公布第15届中国舞蹈荷花奖古典舞中评入围名单，全国共有32部作品从数百部的参评作品当中脱颖而出。陕西省共有3部原创古典舞作品，《秦藏风》《藏山海》《奔向长安》成功入围，创下历史最佳成绩。7月14日，陕西省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在西安举行，25位新闻工作者登上舞台，讲述一个个真实鲜活、直抵人心的新闻故事。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出最佳演讲人5名、优胜演讲人8名、优秀演讲人12名，其中榆林传媒中心马子元获得最佳演讲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陕北文学是一本榆林纯文学双月刊，它扎根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书写着最地道的陕北风情。杂志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记录黄土高原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与时代变迁，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与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王磊《河边书》选段《黄昏帖》。在府谷这座小城，朗诵陈英。

我的嘴唇亲吻过像溪流似的黄河水，就不再赞美落日。暗下去的山体才是夜晚挺立的骨头。汽车如飞行的萤火虫，划过一座又一座山峰。鸟群是黄铜的居丁，也是白银的居丁。居芦苇被风骗走的心，居抽刀砍断的河水，居黄土捏的陕北，居白瓷一样的我，正流出一滴月亮的眼泪。在府谷这座小城，我看黄河，也看落日，看落日如何在黄河中消失。我爬山，月亮也爬山，爬上高山，我们就成了彼此的知己。我喝酒，被自己写的诗句，诗句和酒一样，令我短暂的悲伤。我躺在黑夜里，就像躺在火柴盒。孤独时，就划亮一颗又一颗星星，直到划亮整片星空，孤独便无迹可寻。在府谷这座小城，我不需要有大名声，我写下这些火焰一样明亮的小诗，必定会惹得满城皆知。

手心的蔷薇是林俊杰还有邓紫棋共同来演唱，收录于2014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新地球》当中。而手心的蔷薇是以蔷薇为主题，表达的是男女之间互为知己且彼此相知相惜的情感。那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要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文文，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狼人》。

0: 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清新，阳光清澄，跃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纠葛，兑现成风霜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其实在回答自己敷衍了半生的命题。

0: 这首歌是李宗盛新写的旧歌。
1: 拘谨的旁观者，爸，请你从此安息。
0: 是在2018年的时候发布的。那这其实是李宗盛早年写的一首从未寄出的和解信，是他和父亲从未发生的对话。他年轻的时候怀疑父亲不懂自己，现在活到了荣誉落泪的年纪才明白，想写一首歌和失去的父亲讲和，于是就有了这首新写的旧歌。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接下来要听到依然是一首老歌，齐秦《往事随风》。感谢各位这样一小时的留守和收听。节目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留守，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9点。9 o'clock。

0: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

The Weeknd 带来一首 Reminder。真到的是越听越流行，我们正式的开启，好的享受在家独处的这样的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慢生活节奏的很好的机会了。今天我们也在节目里面跟各位来听到不一样的音色，接下来听到的声音来自于 Ariana Grande 带来一首 Positions。

Ariana Grande。 之前我们也在节目里边还提到说，现在沉迷于对于中医的一系列的治疗啊，现在国外其实都很流行。你在网上如果刷到一些短视频的话，你会发现说他们对于除了说 Ariana Grande 的拔罐啊，对于针灸，对于正骨，对于所有的这些我们传统的一些治疗方式。

流行的不得了，而且不光是说普通的一些我们平时看到去健身的人啊，或者说一些运动的人，他选择通过这种方式让自己的身体整个的更协调之外呢，也能看到太多的一些音乐人在自己去寻求说更好的一个状态的时候，也会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让自己来进行一个身体上的疗愈。所以我觉得对于中国文化的一种所谓的这个让大家去接受的时候，见面总有的聊。这就像我们之前提到的说，身边有一些慢慢的大家进入到另外一种文化的生活方式的时候，音乐电影啊，比如说文学，很多时候是一个桥梁，是大家能够有共同语言，大家在通过这样的一些作品当中去蕴含到的共同的一些思想，大家可以很好的建立一个沟通跟联系的方式。但生活方式、生活状态当中，其实你会发现很微妙的一些小细节，都会成为大家很好的一个话题的开启点了。而接下来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Sabrina Carpenter 酱妹的上线 Espresso。

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每首歌曲在不同的情境下，或者换了另外一种风格再去诠释的时候，都会给你带来完全不一样的听感。欢迎各位吧，随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跟我们建立起来更多的连接，让我们听到你们的声音。接下来 Zimmer 90 Submarine。

所以这一首歌曲我们今天在分享的时候，我觉得再合适不过了。如果说你所在的地区已经开始下雨了，那它作为一个 BGM 来进行陪衬的话，你找一找雨滴在一起的时候会是怎么样对于你的一个想象空间的拓展。 FKJ 带来的一首歌叫做 Line Together， 说那里就是越听越流行。

0: 哦，等着你回来。
1: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2: 现在是上午10点
3: 10 o'clock，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Music Pops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

Don't marry your body's a wonderland。神到的就是越听越流行，我们在家好好的享受一下吹空调不是更爽吗？继续跟各位来进行的音乐分享，今天更多的也是节奏会慢慢的有一些变奏，也会慢慢的慢下来，就好像说我们现在刷到一些平台，大家在做自己的小型的演出的时候，音乐节的时候，甚至慢人音乐节是吧，慢人节之类的，但好像现在这个平台在推选出来自己的一些生活态度的时候，也都会跟音乐来进行一个匹配了。

Charlie Puth 带来的就是让你生活节奏稍微慢下来 Girl gotta slow it down 感情当中也是很多时候不能急于求成强扭的瓜不甜是吧我们再一次把 Jason Mraz 马叔也放上因为会不会有更多的一些其他的站点我们也期待一下 I'm yours Well you done me and you bet I felt it I tried to beat you but you so hot that

0: 音乐，丈量世界的宽度，让律动陪伴每一刻心动。越听越流行 ，Music Pops。
1: Music Pops，
0: 从风靡全球的热门单曲到独具风格的本土乐队，我们精挑细选。从世界瞩目的颁奖典礼到活力四射的音乐现场，我们联手体验，用音乐唤醒生活，连接世界，让每一份音乐都能够越听越流行。越听越流行。

之前其实提到了说有几个音乐节，虽然他们都在说，除此之外呢，有一些之前熟悉的名字，之前也在跟乐流行产生交集，比如说 Marcine， 只弹吉他，我们叫他大师。完全，你可能觉得说，哦，大师是不是年纪会更这个大一点？但实际上来说，足够强的一些是。之前其实面对面的时候，在小红书那一次直播，继续来听歌，听到的会是 Usher。主要放在这样的一片稍微慢下来节奏当中也很合适的 Confessions But It's Confessions Part 2。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0: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6: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7: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8: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

0: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4: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5: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6: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8: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9: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8: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9: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8: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0: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3: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2: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3: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3: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 他去个三心吊起后，
0: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音。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一部微信公众号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首先来到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常识的内容当中。
1: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

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呢，我们为各位呢介绍到的是陕北风俗歌。陕北风俗歌是陕北民歌里贴近生活、依附民俗的重要类别，多在婚丧、嫁娶、年节、庙会、祈雨、祭祀以及呢闹秧歌等场合演出。那么和百姓的日常生活是紧密相连的，内容上呢既有喜庆热闹的婚嫁礼俗、元宵秧歌，也有呢寄托心愿的祈雨调、酒曲，还有呢反映生产生活的碾高面以及呢打酸枣等等的曲调，旋律呢是朴实流畅、朗朗上口，经常呢伴随着舞蹈、器乐伴奏，充满了浓郁的地方风情。像挂红灯、撒帐歌、祈雨调等等呢都是经典的代表，既承载着陕北民俗文化，也唱出了黄土高原上人们的生活烟火与精神祈愿。接下来我们将这首祈雨调送给谁？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陕北九曲呢，是扎根于酒桌文化的风俗歌瑰宝，诞生于边塞农耕与游牧交融的独特土壤。神木呢，作为陕蒙交界重镇，自古呢便是边关要地。寒冷的气候呢，催生了以酒御寒的习俗。战乱年代呢，更让酒呢成为了将士壮胆的兴奋剂。蒙汉文化的碰撞呢，更赋予了九曲呢豪爽热烈的底色。它呢没有固定的词曲，全靠呢民间歌手呢是口传心授，即兴编词，按照迎客、排座、敬酒的宴饮呢程序展开，真正实现了无酒不成席，无曲不成宴。
1: 在陕北呀，酒曲是情感的一个载体，待客的时候，它是一样的朋友，一样的待的一个热情的一个礼遇吧，也是用这种嘹亮曲转的这种传递出这个主人的一种真诚的一种情感吧。在聚会的时候，它是四四方方的一个桌子上有两碟碟菜的一个热闹的助兴划瘸，还包括有猜谜与歌声的一个交织，把炕头呢是变成了欢乐场。情感里呢是他藏着哥哥喝的这个醉叮叮的离别的一个苦楚，当然也有一对对鸳鸯水上漂这般的蒙汉文化的交融的一些细腻的柔情。从曲调上来说，它也是融合了信天游、爬山调与蛮汉调，旋律非常的流畅自由，或者一种高亢奔放，或者还有一种是婉转深情，每一句呢都唱着黄土高原上人们的那种生活的这种气息吧，或者说这种生活的烟火这一个气息与真挚的一种情感，是陕北民俗文化当中最鲜活的一些代表吧。现在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把这样的一些酒曲送给各位。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拥军的秧歌，又称叫做拥军的花鼓，拥护八路军，是延安秧歌运动的经典之作，诞生于1943年的春节的陕甘宁边区双拥的运动热潮当中。当时呀，边区为巩固抗日根据地，掀起了这个拥镇爱民、拥军热抗优待的一个热潮。那么音乐家呢，也是响应一个号召，选用了陕北传统的民歌打黄羊的一个调来进行填词创作。最初呢，是在这个春节慰问八路军的时候来进行秧歌的展演当中来进行首演，传遍了边区。当然这一首歌曲呢，不仅是文艺的一些作品，更是军民鱼水的一个情深的见证。它也是唱出了百姓呢是对八路军的一个拥护，也承载着抗日战争时期的陕北人民呢是同仇敌忾、团结抗敌的一个坚定的信念，成为跨越时代的一个红色的经典。至今呢，仍然是在春节的秧歌纪念的活动当中来进行传唱，延续着热情与温情，共同来欣赏一下这首拥军秧歌。

0: 赏鱼鳞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上午11点。 11 o'clock。
2: 有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春暖花开后，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历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公众微信平台的账号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或者说是可以在手机当中呢是下载听见广播，从听见广播当中搜寻到我们吧。在后半段的时间一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走进我们今天的陕北音乐人。
2: 我心中的歌，不是古典音乐，也不是通俗歌曲，更不是那些所谓的流行歌曲，它是来自黄土地上的声音。
3: 我家住在黄土歌。
2: 陕北音乐人。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陕北音乐人。今天呢，我们一同走进陕北青年民歌手黑如霞。这位呢，来自绥德的姑娘呢，用清亮高亢的嗓音唱响了黄土地的深情与朝气，被听众呢亲切地称为陕北二妹妹，是新时代陕北民歌传承队伍中的亮眼的星星。
1: 黑如霞呢，是自幼浸润在陕北民歌的氛围当中，听着信天游小调秧歌的一个长调，那么对于一些民歌也是有着与生俱来的一些热爱。科班出身的他呢，是先后任职于榆林市民间艺术研究院陕北民歌博物馆，那么既受过专业声乐的一些训练，又坚守到了一个原生态的民歌的质朴的内核，当然多次也是登上了央视的星光大道的一些全国性的舞台，把地道的陕北民歌呢是唱响全国。接下来时间呢，就把黑如霞老师的一首歌曲送给各位，我们共同来聆听黑如霞的歌声。

这个季如霞的演唱呢是兼具到了传统的韵味与时代的气息，她演绎的一些三十里铺、歌亮亮等经典的民歌的时候呢，是嗓音非常的粗犷豪放，又不失那种清亮婉转，精准的来进行传递出了歌曲背后的一些悲欢离合。在演唱《拥军秧歌》的时候呢，节奏又是非常的欢快情感饱满，生动来进行再现了军民鱼水的一种情深。

0: 演绎出了陕北九曲，又尽显这个陕北人的一些豪爽与热情，满是那种烟火的一些气息吧。
1: 除了传承经典呢，黑如霞还用心的歌唱家乡、榆林美、陕北女娃娃等作品呢，既展现了陕北的风光与人文，也刻画了陕北姑娘的坚韧与温柔。她用真诚的演唱守住民歌的根，赋予古老旋律呢新的生命力，用青春担当起陕北民歌传承的责任啊。
0: 从黄土高坡到大舞台，黑如霞呢是用这个歌声呢是承载着乡土的一些情怀，传递时代的力量。那么今天呢，黑如霞的一个音乐专题当中，为您会送出更多黑如霞老师一些好听的歌曲的。接下来就为您送出这首由黑如霞老师演唱的《三十里铺》，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

杨千嬅的嫁给爱情，在晚上的时间继续陪伴。来听下一首歌，是来自陶喆，他在2005年百代时期的时候发的一首，当时也是陶喆事业还蛮不错的时候，前几张专辑已经得到了一线乐评的满分认可，而这一张呢又像是开了挂一般，里面的每首歌都是一种曲风的代表，流行摇滚蓝调中国风各种元素在他这里都是信手拈来游刃有余。来听这首比较蓝调风的就是爱你。

0: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1: 李新宇和他的倾听正在播，对话青铜，激越在远古处回响，
0: 淡歌激嚷，唯美在自然间绽放。
1: 天之高烟，地之广烟，文山之北，
0: 在这里走进历史深处，倾听人文智者的声音，倾听这座城市的时代旋律。
1: 这一刻，倾听思绪的舞动，倾听真知的焰火，深刻与智慧交融，听致敬平凡不凡。
2: 古时金戈叹。

0: 神明的军事前沿，如今硝烟散尽，摩崖石刻，六楼齐街，石卯统万城，诉说文明交融，黄沙戈壁蜕变为温润包容的塞上人文名城，万众瞩目的全国体育赛事即将启幕，驼城携千年边塞文脉敞开大门，以豪迈风骨迎接八方来客，在赛场续写古今交融的城市华章。
1: FM 一零一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欢迎准时收听、倾听特别节目《跑道之上，青春正燃》。2026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开幕日特别直播。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李星宇。就在今天上午8点，2026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在榆林体育中心正式拉开大幕。这项拥有36年悠久历史的国家级中学生顶级赛事第一次落地咱们榆林，集结了全国18个省份的运动健儿齐聚赛上，点燃这个盛夏的青春热血。我们特别把时间和镜头啊，致敬每一位奋力奔跑、不负韶华的田径少年。
0: 两场国家级田径盛会齐聚榆林科创新城，高标准赛场静待全国青少年健儿奔赴，红跑道应少年一起追风逐光，跃动青春。古时边关将士坚韧不屈，今朝赛场少年奋勇争先，人文底蕴与科创新城活力交相辉映，让千年驼城在声声呐喊中迸发全新光彩。
2: 大家好，我来自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我们当地大力推进体教融合，重点培养青少年短跑运动员。我是2441号选手董新月，今年16岁，我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我参加的项目是100米、200米短跑。此次全国赛事在家乡榆林举办，能够代表家乡、代表学校站上赛场，我感到格外荣幸。在本次比赛当中，我不追逐名次荣誉，只为图个人最好成绩，尽情享受奔跑带来的快乐，诠释青春竞技的纯粹意义。
3: 大家好，我叫赵新玉，今年来自重庆市凤鸣山中学，我是练跳远和三级跳的，去年在2025年全国中学生三级跳中取得了冠军，然后今年呢，我是想冲一级的目标。
4: 重庆中学凤鸣山中学中学。
5: 大家好，我是吕雅琪，来自温州第二高级中学。我从11岁开始练田径，之前取得的最好成绩是在跳高跟三级跳在全国赛中拿到第3名，然后跳远在省赛中拿了第1名。今天我来参加榆林的全国赛，希望能够突破自己。今年我也参加了高考，然后考出了627分的成绩，我也很开心，也是非常的激动跟不可思议啊。然后最终也是成功的报上了自己的心仪大学的体育专业，就是华东师范大学。
4: 享受比赛，遇见最好的自己，温州二八加油。
1: OK， 谢谢来自榆林、重庆还有温州的同学们带来自己的比赛感悟，只为突破自我，跑出最好的个人成绩，这是很多参赛选手的心声。不纠结输赢，不局限名次，全力以赴超越自己，这是青少年田径最纯粹、最动人的魅力。全国锦标赛创办于1990年，至今走过了36年的历程，最高、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中学生官方田径赛事，一代又一代田径少年成长成才。2026年这场首次落地榆林，赛事设置 U20、U18、U16三个年龄组别，含竞赛单项，1000余名全国青少年登本年度含金量超高的校园田径盛会。而且啊，今年榆林赛事看点十足，属于咱们的田径赛事季已经正式开启。本次中田赛结束后，7月18号至19号全国田径大奖赛总决赛接续开赛，双赛连档，精彩不断。谢震业、林雨薇、葛曼琪、邓信瑞。

0: 等国内顶尖短跑名将都将齐聚榆林，带来国家级的顶级赛场对决。今天的直播，我们特别邀请到两位赛事核心负责人做客直播间，带我们解锁赛事的亮点，解读办赛的故事，全方位认识榆林体育的崭新面貌。第一位嘉宾王伟，北京十秒体育赛事组委会副主任，深耕田径、青训与顶级赛事运营多年，参加过众多国家级赛事保障工作，经验是非常的丰富啊。第二位嘉宾吴之彤，榆林市旅投集团优秀代表，赛事组委会副主任，长期负责本地高端赛事筹备、保障以及文体旅融合工作，对咱们榆林的办赛服务、城市保障工作非常熟悉。在此呢，今天也欢迎两位嘉宾做客节目。
1: 各位榆林的市民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十秒体育的王伟。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吴之彤，作为榆林市旅投集团代表，很高兴接到主持人的邀请来到咱们直播间。
0: 欢迎两位做客直播间。这场比赛的开幕式在上午举办，王老师你也在现场亲身见证了这场盛大的开幕仪式。首先想请您跟广大的听众科普一下，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到底是一项什么样的赛事？
1: 主持人、各位听众，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是在中学生类全国顶级的这个比赛，作为一年一度的田径锦标赛啊，也作为创办了有30多年的中学生类的最高的二级赛事。
0: 30多年深耕校园田径，中田赛不只是一场比赛啊，更是青少年体育成长、特长升学、专业发展的重要通道。从事这项赛事走出来的优秀田径学子都有哪些发展路径呢？想请您分享一些真实的成长案例，给咱们榆林的很多热爱田径的孩子和家长们一些参考和鼓励好吗？
1: 这个是这样，田径和体育作为孩子们升学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啊，尤其是对于现在的青少年的孩子来说啊，那么走特招、走
3: 四项体考啊，那么是对孩子们直升一些体育类的学校比较好的通道。我知道身边呢，我有很多的学生朋友，他们通过比赛的成绩的踊跃，那么很多的孩子都是免试进入体育专业学校那么如果再走一些师范类的学校呢有个特别好的一个政策，就是孩子如果说师范类的体育专业，那么从大一开始就已经开始计算工龄，并有一些工资的补贴。还有一个呢，就是走专业化的道路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25年长沙这个选手
0: 是
3: 跑出了特别好的成绩。同样的，今天早上在100米预赛的时候一个少年16岁的少年跑出了100米跑出了10.39秒的成绩。那么这个呢就已经打破了24年100米的男子的这个 U18 的成绩。
0: 太棒了。
3: 所以像有想法走体育的发展的这个路径的那么也可以让孩子们和家长进行多多的关注
0: 是的，其实今年很多人说非常高兴孩子们能够近距离的感受这场赛事，因为它落地榆林了，这是我们城市的底气。吴主任，今年是中田赛在36年来第二次落地陕西，首次落地榆林，对咱们榆林来说是一次含金量极高的城市体育高光时刻。很多听众都很好奇，榆林作为传统的能源城市，为什么能够拿下这项全国顶级中学生赛事的承办权？
4: 好的，主持人，咱们现在榆林从一个能源城市转化为体育势能的城市，核心是呢可归结为3个层面的系统性支撑。首先第一，场馆设施已经达到了咱们的硬性支撑、硬性标准。榆林体育中心现在作为咱们科创新城的一座甲级体育建筑，田径场通过中国田径协会一类场地认证，在这个跑道层面还有功能用房、计时计分及声光电系统均满足国家级赛事规范，这是申办的底层条件。还有第二，承接方案具备差异化竞争力，咱们各地不乏这种标准化的场馆，但榆林旅游投资集团牵头制定的是一套赛事加文旅融合保障方案。这个方案呢，打破了传统场馆租赁的思维，将交通接驳、住宿统筹、餐饮安全、文旅体验以及应急响应整合为全链条闭环，就是在我们集团下边

0: 机制提供确定性保障，制约服务、环境整治、氛围营造等要素同步部署。这种跨部门高效联动的城市执行力，大幅度降低了赛事组织的系统性风险，是主办方评估承办赛事核心能力的重要权重啊。
1: 是，
0: 因此就是说，榆林胜出不是有这个一项两项的这种单点优势，而是这种场馆基础，还有专业的运营啊，还有城市的这种意志啊，体育加文旅三者合一叠加形成的这种综合承接力。谢谢主持人。
1: 是很客气啊，其实我们在交流时候内心还是非常激动的。为什么呢？因为外行看热闹，内行说门道嘛。吴主任把我们榆林所做的这些不为人知的努力，通过刚刚的短时间的讲述，意欲让大家明白，让大家懂得。其实业内都知道，榆林得天独厚的亚高原的海拔是很多专业队集训顶级赛事青睐我们的关键原因了。我们也想在现场通过对话通俗易懂的跟大家解读一下咱们榆林海拔气候地理条件对田径比赛、对运动员出成绩破纪录到底有什么样的加持优势呢？
0: 咱们榆林的海拔大概在这个1200米至1500米，就是海拔越高，咱们空气越稀薄，空气阻力更小，风阻更低。在这种100米、200米以及110米这种无氧短距离同等水平下，更容易突破个人的最好记录。全国田径大奖赛在咱们榆林站，多名短跑选手跑出接近个人的最佳成绩。还有对于这种投掷类、跳跃类项目，空气对器械和身体的拖拽减少，远度高度普遍要优于咱们这种平原赛场。
1: 是
0: 长期在1200米至1500米的这种海拔上训练啊，身体的这种自主适应能力、红细胞增多、心肺功能、耐力会有所提升。
1: 本次赛事其实从总规模上来说呢，是2600人，大量运动员、教练、家长也是齐聚榆林，对城市接待、交通、食宿、安全保障、志愿服务也是一次全方位大考。我们也在榆林传媒中心的榆林日报看到了相关的报道。那在本次赛事筹备过程中，有没有遇到很大的挑战呢？能够让远道而来的参赛人员比较安心舒心的旅居，真切感受到榆林的城市温度呢？
2: 关于巨大的挑战，好像还没有碰到。如果要算是，那就是只是今天的这个暴雨啊，给我们这个赛事的正常安排会起了一点小波澜。因为它是个全国二级赛事，不管是裁判、运动员、教练以及我们的场馆方，重视程度都特别的足。前期呢也是做了大量的预案。那么要说这次赛事跟以往不同呢，就是我们
3: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4: 现在是中午12点。
5: 每到一座城市，有的人喜欢用眼睛流连于城市美景，有的人喜欢用味蕾徘徊于城市美食，而有的人却喜欢用耳朵去倾听城市的声音。
6: 李星宇和他的倾听正在直播。
5: 每一座城市都有所处时代的声音表达。
6: 老巷子里悠扬的叫卖声，三弦响起就开唱的陕北说书，行走在步行街上，便利店里不时传来“你好，欢迎光临”。食物在铁板上滋滋作响，飞机穿云破雾的轰鸣。

0: 走进校园，迎接你的是声。打开家门的一瞬间，饱蘸幸福味道的孩子嬉闹声，正是这些充斥着烟火气的声音，定义着城市，传承着城市文脉，推动着时代蓬勃向前。
1: 今天和我们一起站在泥土里，探寻分宜里的鱼鳞，倾听城市的拔节生长，讲述我们普通人真正的生活。
2: 近几年，榆林持续落地了很多高规格的体育赛事，也是不断的擦亮城市的名片嘛。通过这场赛事，为城市的升级、市民的生活、青少年的成长都带来很多变化。而且榆林呢，在这场比赛之后，我相信未来也会不断的设置有常态化的国家级田径赛事的规划吧，也是我们打响“赛上田径之城”这张特色名片的一个契机嘛。
3: 主持人，这个呢刚好就会提到一个概念，主持人和广大观众做一个小的透露。前天我们在开全国所有领队技术会议的时候，竞赛主任是咱学体联的副主任副秘书长陈广老师，技术会上说了这么一句话，他呢连续已经主持了12年的这个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从他这两天到榆林，到我们筹委会啊，到我们组织方包括场馆方的感受来说啊，这次榆林市人民的准备工作，那么可以说这12年是最好的一次体验。
2: 哇，
3: 那么在这个之后呢，因为学体联的相关的领导高层也是这个转战从鄂尔多斯 U23锦标赛到咱榆林以后呢，早上也跟咱开赛仪式之后呢，跟咱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啊，那么做了一个深入的交流，那么预计会在后续多项学体联的赛事会落地我们榆林，我们也期待啊，我们榆林作为一个在体育文商旅融合啊，做在北方城市做出一个新的一个典范啊。主持人，
2: 是的，我们通过刚刚两位对话，其实更想让大家知道为什么是榆林来承办这次这么重大的赛事啊，我们的底气在哪里，包括整个田径赛事的看点有哪些，田径的魅力怎么去体现，怎么去抓取。在这里我们就要跟王总去回归运动本身，去说说田径作为运动之母，也是所有体育项目的基础嘛。想从您专业的角度通俗解读一下这项运动的核心魅力，而且它对我们青少年成长包括对整个体育行业有怎样重要的作用呢？
3: 主持人说的这个田径是运动之母，确实是这样。所有的运动员的基础都是从田径开始。
2: 嗯，
3: 包括初中生和高中生在走体考单项的时候，那么也是从这个田径四项那么作为一个主要的参赛指标，那么文化课是其次。那么对于您说的这个青少年的这个成长，包括体育行业随着这两年国家和政府对于体育重视程度，对于比赛的重视程度也体现出来，我们不但是在国家政策上大方向上有经济发展的需求，也会对我们青少年强迫体魄增强素质的这个需求。我可以给各位听众朋友们透露一个小诀窍，我们可以观察，就是在所有的体育运动员的身上几乎就没有抑郁和颓废一说
2: 啊。
3: 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长期会接受这种失败就像足球解说员说的，失败是常态成功只是一时的。所以体育生呢，他们更多的是面临这种不断的挫折，不断的历练因为重要的赛事都是一年一次或者两年甚至于奥运会亚运会都是4年一次，那么4年磨一剑，可能他的失败和成功只是在短短的几十秒里面就能决定所以呢，这个对运动员的这个心态有了特别高的一个要求也逐渐的在训练和比赛当中去磨砺这个呢也是值得。

0: 其他的家长和这个学习的一方面啊，让更多的孩子去了解田径，学习田径，从而啊这个增强体魄。
1: 谢谢您的解读啊，很真诚。因为我身边在这两天有朋友陆续给我反馈说有参加本次比赛的，包括我们传媒中心单位的同事的孩子，
0: 对，
1: 所以大家都很关心这样赛事对青少年的成长发展，包括孩子韧性的这样一种磨砺啊。现在很多普通的孩子喜欢跑步，热爱田径，而很多家长也想让孩子通过田径或其他运动特长强身健体，磨砺意志，甚至有的考虑更长远点，这我在现场采访时也跟很多教练交流了，就是体考升学专业发展的路线啊。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想代表家长去了解一下，如果普通的青少年练田径门槛高不高呢？正规的训练参赛和升学的渠道究竟有哪些方式可以给热爱这方面的孩子和家长一些实用的建议？
0: 其实田径的门槛特别低，尤其是近几年我们所熟知的这个马拉松
1: 是
0: 的跑者，那么只要有道路，只要有土地只要有跑鞋就可以锻炼起来，门槛比较低，只是我们在业余爱好和专业方面要有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如果真正的有这种必须要找专业的机构，专业的教练，尤其是对于青少年朋友一入门，那么就有一个专业的姿态专业的锻炼方向那么可能对于他的后期的成长比较好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这个坦白的说，为什么我们榆林这次申办赛事，实际上作为全国重要的一些赛事，大部分都会落地于南方我们北方相对于而言各方面的综合因素，那么我们榆林这次呢，其实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信号，让优秀的孩子，让优秀的这个学校能参与到里面来。咱们这次陕西呢，实际上有资格参赛的呢只有一个学校，就是西工大附中西工大附中的这个田径呢也是历史悠久，但是呢作为我们东道主，我们作为北京市学校我们这次作为东道主，它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参赛名额，
1: 是
0: 那么是有12个孩子在这里边参与比赛从这个也能看出，实际上相对而言我们北方的孩子对于田径的热爱可能更会稍逊南方尤其是以广州、浙江、福建一带的练体育的孩子特别的多，那么一方面是为了出更好的成绩，另外一方面我相信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家长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体魄和坚强的一个意志从这个方面来考虑当然随着赛事的逐渐的落地和广泛的应用我相信咱们北方对于田径的重视，对于运动的重视，对于这个田径的喜爱也会越来越浓烈。
1: 说太好了，我相信您深耕田径青训这么多年也见证了很多少年包家庭的一些非常励志的故事，有没有特别温暖的或特别发人深省的一些故事或成长的瞬间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分享，也让我们了解这方面的育人心得的？
0: 这个可以说非常多，身边我认识的一个朋友的孩子是初三之前呢大概15岁，初三之前呢没有接触过体育，属于小白厌学网吧逃课抽烟喝酒，偶然的机会家长带着孩子到了田径场上结识了合适的教练，那么从此以后呢这个孩子就爱上了田径，虽然可能因为厌学文化课基础比较差，但是呢通过高中的锻炼以及文化课的加持，在高三的时候呢考到了我们首都体育大学，是属于我们国内这个体育大学是最好的一所那么目前应该在读大三。这个家长呢数次给教练给相应的老师表达过这种感激之情，因为田径改变了孩子一生的命运，他如果初三继续会沉迷下去这个可能对于孩子的成长很不利，但是自从爱上田径，这个孩子就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孩子呢因为他青少年他的心智特别的不成熟，而且到了14、15岁更多的想跟家长唱反调，你不想让我做什么我偏要做什么，而且呢孩子

0: 来说，这个精力充沛啊，体力十足啊，特别适合去锻炼体育。当然，这个需要有正确的这个引导啊，正确的方法，必须得让孩子自己有这个内心的觉醒，去喜欢他，去热爱他，自然会出现一个好的成绩。哪怕就不是为了比赛，不是为了取了成绩，就是对自己人生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规划。
1: 现在有很多特长生啊，也是以兴趣出发，选准了人生的赛道，实现人生的逆袭，跟刚刚这个故事如出一辙。我们也希望这样一个事情，如果在您的家庭里面出现了，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也可以通过艺术的方式，通过体育的方式，通过文体相结合的方式，给孩子一些可能啊。非常感谢两位嘉宾细致专业的分享，也让我们全方位解读了本次的赛事，读懂了榆林体育的成长和担当。而且节目为了让大家更沉浸式的感受赛场的温度，我们也是提前奔赴赛场一线，那天也在吴主任的协调和帮助之下收录了最真实的一线声音。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来聆听一下，首先呢，我们来听听基层田径教练的心声。
2: 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榆林实验学校的教练。这次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能够落地榆林，走进这座达到国家级标准的专业场地，我的内心是非常触动的。作为本地教练，我亲眼见证了家乡从过去的普通场地到如今能够承办全国顶级赛事的变化。不只是硬件设施给我带来的直观冲击，更让我感受到了榆林体育事业的快速发展。对于我和我的学生们来说，这次比赛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这不仅是让孩子们走出校园，与全国顶尖选手交流的竞技舞台，更是他们在家门口能够接触国家级赛事，感受专业竞技氛围的难得机会。它能让孩子们真正理解什么是更高水平的竞技，什么是体育精神，也让我们本地田径的教育注入了一个全新的动力。从事基层田径教学多年，我最大的感受是，体育教育早已不只是过去形式的只练不教模式，而是真正走进了体教融合的新阶段。以前很多家长和学生对于田径的认知停留在枯燥的训练、影响学习上，但现在越来越多的学校和家庭意识到，田径是体育教育的基础，更是塑造孩子品格、意志力与专注力的重要途径。作为基层教练，我们的核心从来不只是培养跑得快的学生，而是培养能坚持、有韧性、懂规则、敢拼搏的孩子。体教融合的落地，让我们的训练不再孤单，我们会和文化老师配合，合理的规划训练时间与学习时间，也会关注每个孩子的心理状态，帮助他们平衡竞技压力与日常学习。看着孩子们在训练中学会了坚持，在比赛中学会面对输赢，再把这种坚韧的精神带回课堂与生活中，就是我作为基层教练最欣慰的时刻。
3: 大家好，我是重庆市凤鸣山中学的教练黄龙。啊，这次比赛我们学校一共有25人参赛，初中一共是9名同学，高中一共是16名同学。我们从全国中学生锦标赛开赛的第一年开始参赛，一直到现在有10多20年了，然后一直支持本次赛事。那个全国中学生锦标赛也是全国中学生比赛当中档次最高的一个比赛，来自全国100-200所学校参赛。我们学校在这个比赛当中也取得过比较优异的成绩，老队员吧就继续发挥，创造出自己更好的成绩。新队员呢也要自信，在这个比赛中呢多学习、多观察，然后多提升自己的实力。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浙江温州第二高级中学田径代表队。我们代表团一共有来了20个，其中16位是运动员，4名教练员。我人生有几次中田赛，把自己心态放好，每一个孩子他心中都是有目标的，眼中都是有光的。我希望通过这次比赛，让我们团队每一个运动员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去表现更好的自己。也希望所有参加这次赛事的所有的代表队都能够很好的一个发挥，让比赛变得更加精彩，更加有意义。
1: 谢谢来自东道主榆林，还有来自于重庆温州的教练用心的去谈体育教育对孩子的影响。体教融合从来不是一句口号，它落地在每一次清晨的训练，每一次赛后的复盘，每一次不离不弃的陪伴里， 也正是无数基层教练的默默耕耘、无私坚守，托举起一代代田径少年的赛场梦想，让校园体育薪火生生不息啊！接下来呢，我们聆听资深田径媒体人、知名赛事现场主持人田冰老师的独到观察，看看行业大咖如何在看待本次中田赛落地榆林，如何评价咱们榆林的体育底蕴与赛事潜力呢？
5: 本次比赛呢，预计将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近2000名运动员参赛，那这也都是各个地方的在中学生层面的田径的佼佼者，这也是第一次由榆林来承办这样的一场高规格的全国中学生的田径盛宴，所以呢，我们也很期待着全国各地的健儿能够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创造佳绩。那说到榆林呢，虽然说它位于陕北，在很多人印象里它可能是比较遥远的地方，但实际上榆林是陕西非常著名的一座城市，风景非常好，而且经济非常的发达。那么这里呢，在体育层面也是有非常悠久的传统，我们经常会搞比赛。那像去年在这里举行了全国田径大奖赛的其中一站分站赛，当时是名将云集，来了很多明星，当时一场比赛就来了20000多现场的观众，这在国内的体育比赛当中真的是非常罕见的。所以呢，正是这样的一种大众对于体育的热情，决定了我们很多的比赛愿意到榆林来举行。而且呢，它正是位于陕北的这样的一个小高原之上，所以对于田径的很多项目来说是非常友好的。虽然说空气相对稀薄，但是呢，因为这样的得天独厚的小高原的海拔环境，使得我们在田径项目当中的短跑、跳跃等等项目非常有利于创造佳绩。所以这对于正在茁壮成长的青少年运动员来说，如果能够在榆林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个人新高，这将是一件非常非常出色的事情。那这一次比赛呢，我们也是7月10号到14号连续5天都是非常精彩，而且是正好是位于暑期，也非常能够吸引到当地的观众带着他们比赛。那么在运动参赛的同时，我们也能向来自全国各地最优秀的这些
1: 锦标赛的现场充分的肯定。榆林亚高原让选手突破自我，刷新个人，真的是很多青少年运动员的绝佳福地。王总，结合您的专业竞技视角，像您在深专业比赛运动来说，气候优势和地理优势真的能实实在在的为增加一些底气或创造一些成绩吗？
0: 这么说，就是在杭州亚运会的时候，我们这个国家田径队队员这个陈嘉鹏在跑4x100接力赛的时候，他是最后一棒，前面呢是日本队啊。那么中国人对于在跟日本的比赛上表现得特别有勇气，所以陈嘉鹏呢全程100米在跑的时候是没有呼吸啊，就是10秒憋气，相当于这个动作比较危险。当然在4x100我们是取了一个第一名的一个好成绩。要表达什么意思呢？就是刚吴老师也说过，我们这个亚高原地区对于短跑类的项目特别的友好，特别容易出成绩。包括早上在取得成绩的时候，跟破全国100米男子纪录的这个同学在赛后采访的时候也提到，这个空气稀薄，压力小，阻力大，而且呢今天我们早上还下雨，创造了一些小难度。但是呢可能我们榆林很多的市民都不有高反，它只是对于特殊运动员来说，它的吸氧量非常多啊，它瞬时就是我们可以简单理解啊，我们普通人可能就是2缸发动机啊，那么这个运动员呢可能就是4缸或者6缸，它需要的养分和燃料更多更足啊，那么爆发的这种力量也就更强啊。所以呢在这种气候和环境下，确实是给有一些运动员创造这种佳绩提供了更大的便利性和方便啊。那么我们也期待这场比赛这次赛事出现更多的好成绩，也让我们榆林市有一个田径之城的一个美誉。后期呢我们也可以承办更多的赛事，欢迎各地的田径健儿来我们榆林参加比赛。
1: 好的，谢谢王总。那作为榆林旅头，想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想给我们的很多热心市民和我们的跑友们去说说的。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作为这次被主持人邀请来旅游投资集团的代表人，除体育比赛之外，就是希望我们这个体育能走进千家万户，
1: 是
0: 变成一种常态化的一种体育锻炼。比如说，在我们下边有这个水上运动中心，你可以进行一些健步走，然后进行一些这个环湖骑自行车。然后再到我们这个滑冰馆，它在这个也是有这个圈的这么一个福利，可以带着小孩去咱们榆林市滑冰馆滑滑冰。咱们现在已经变成了双运之城了嘛，夏运和冬运嘛，
1: 是
0: 小孩去滑滑冰体验体验冰上运动的这种魅力和风采。滑冰馆大家可能还不知道，还有一个新开的一个健身房，用器材全部都是非常新的，包括在这个体育中心、体育场、体育馆、游泳馆。可以游泳、打打羽毛球，有这种这么好的这种平台，或者这么好的这种场馆，可以提供给广大市民朋友。后续真的关注一下，让这个体育运动不仅咱们看比赛，在生活中，昨天的自己和今天的自己也去比个赛。
1: 是，都是我们旅投在默默的、用心的为整个榆林市民啊，为整个榆林的市政建设做出的一些成绩。欢迎大家除了享受我们的田径赛事之外啊，也能够去周边感受一下。我相信大家一定在整个科创这片区域不虚此行，尤其在我们清爽榆林之际，其实我们举办了一系列的文化和体育的一些活动。后续的我们的报道呀，或在榆林传媒中心各平台的深度的传播当中，大家都可以感受到、体验到，也希望大家真正的去走进它。其实回望我们的36年的薪火相传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也是走遍了山河，步履不停，而在今年终于落地了赛上榆林，为陕西青少年体育写下了崭新的篇章。我们说到今天上午156支代表队依次亮相，昂首开赛，也是正式拉开了2026盛夏田径盛会的序幕。今天这一个小时的直播，我们听见来自少年无畏的青春宣言，读懂了基层教练的坚守初心，看见了榆林城市的体育温度与潜力，也通过现场两位嘉宾的注解锁了本次赛事的价值还有意义。这场比赛不止于竞技比拼，更承载着青少年的成长和红色传承。而在7月8号，多支参赛队伍走进了米脂杨家沟革命旧址，开展了行走的思政课堂，让青春奔跑的脚步与红色初心同向同行，也让体育精神与家国情怀相融共生。在这里呢，星宇再次由衷的感谢王伟、吴之同两位嘉宾的海的解读，也感谢每一位奋力拼搏的田径少年、默默奉献的教练，还有所有护航赛事、服务盛会的工作人员和辛勤的志愿者们，向你们致敬。节目最后呢，我们也为听众和市民朋友们准备了50张赛事观赛门票，让大家走进赛场，沉浸式的感受田径赛事的热血氛围。大家关注倾听官方公众号，在推文评论区留言即可参与抽奖，留言二选一，分享你的田径小故事，或者写下对2026榆林田径赛事的祝福与期待。福利规则大家也要记好了，留言满15字即为有效，可免费领取赛事门票1张，本次共50张领完即止，门票随机对应7月13号、14号的观赛场次，每位用户仅限参与1次，领取1张，保证公平公正。留言成功后，保存截图前往榆林传媒中心东1306倾听工作室现场领票。领票时间仅为7月11号上午9点至下午5点，预期呢作废。想要现场观赛的朋友，千万不要错过。好，这里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倾听特别直播《跑道之上，青春正燃》。祝愿所有田径少年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超越自我。同时感谢大家一小时的陪伴与聆听。本期特别直播到这里就圆满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2: 有一种夏天，先从心跳开始。榆林，不止清爽。把每一次准备都当成开战，敲响只是把答案放出来，每一道线都在等一个人冲出去，跳出去，投出去，把边界甩到更远。榆林上场，全程开跑，有人为了这一秒练了整个夏天，现在把榆林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5: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
6: 这里是 OK 音乐。
7: OK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我是苏宝。

刚听到的是陛下致亲爱的我们，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带你来听听，这是姚若龙作词，陈小霞作曲，收录在范玮琪2008年发行的专辑《Face to 范范》当中，《可不可以不勇敢》。我觉得有的时候勇敢也可以是直面自己不勇敢的时刻，懂得在痛苦中苏醒，懂得在挫折中成长，懂得放下那些骄傲。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金海心的音色和唱腔都特别的有辨识度，所以基本上其他人是很难去模仿的。听他唱歌就像是一个人在品尝甜品，忽然碰到了相见恨晚喜欢吃的口味，吃了满嘴的甜蜜，却一点都不会让你觉得腻。金海心是21岁就出道了，第一张专辑叫《把耳朵叫醒》，他的第一首歌也立马就火遍了全国，还记得当时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到他唱的这一首歌。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 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这个小节要继续带你来听听陈楚生。他自己说，他说自从自己升级为爸爸的身份之后，很多的想法，很多的做法都改变了。大儿子是一个计划中的孩子，那个时候呢，两个人已经认识超过10年了，两个人年纪也不小，总感觉自己在飘，所以有了孩子之后呢，就直接公开了恋情和婚讯。虽然当时公开婚讯和恋情也是有压力的。他说如果不参加快乐男生，可能估计自己07年08年就打算结婚要孩子了。其实自己是非常传统的一个人。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1点。
2: 上车，关门，启动，一切准备 OK。把耳朵打开，欢迎来到 OK 音乐。

这个小节继续要请出陈洁仪。她说当年她要当歌手，妈妈是强烈反对的，她还是不管不顾，执意自己的选择。演雪狼湖的时候，张学友让她在两个女主里面选，她选了第二女主，因为喜欢《等了又等》这一首歌。这样的任性其实也是她一直忠于自我的表现。

欢迎继续回到这个小节的继续陪伴当中，我是苏宝，这个小节继续陪你听歌。曾经看过访谈，蔡健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当年她是在酒吧驻唱的，和乐队成员有了一些分歧，她想建议把一首歌编得更加有趣一点，可是键盘手却没有听，认为她根本不懂音乐。于是第二天蔡健雅就去乐器行买了一把自己的吉他，开始自学音乐，也就是这样走上了创作的道路。

0: 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1: OK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苏宝。有人说，当你遇到自己真正的那个好朋友的那一刻，你会有一种我找了你很久的感觉。除了亲情之外，总会有那么一个人能够让你在劳累辛苦甚至低落的时候，能够卸下你的面具和伪装，畅快地和他分享一切，就算是工作中的小成就也好，学到的新的技能也好。能碰到和拥有一个真正的朋友，我觉得真是一件太幸福也太幸运的事情。来回味一下无印良品，我找你找了好久。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101，风言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0: 各位好，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感谢您在早间又次的留守频率来收听悦动早高峰。早安各位，我是王可。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早间7:30到8:30，重播时间午间的1:30到2:30。资讯、音乐、美文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那在当中，如果说实时动态的话，您可以在听见广播里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那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101天气早知道，
0: 101天气早知道，共同来关注一下榆林今天的天气情况。预计今天白天北部有小雨，西部、东南部有中到大雨，靖边、衡山、梓州、绥德、清涧局地暴雨，偏南风2到3级，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16到21度，最高气温21到26度。今天夜间至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转晴，绥德、芜埔、清涧有小雨或阵雨，偏北风2到3级，气温12到32度。受西风槽和副高外围暖湿气流共同影响，预计今天我省大部有降水天气，部分的地方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期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时，今天中南部有高温天气，明天高温明显缓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一零一悦动早高峰，
1: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一零一听资讯。
2: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今天的第一组资讯内容。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4.3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浙江、河北、辽宁等10省区开展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消息，截至13日上午9点，针对广西、湖北、浙江等20个省区市遭遇的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保险业已累计赔付28.9亿元。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已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14日20点对其停止编号。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存100万减锁5.25%利息、固定年化收益5%等虚假的高息收益广告。四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一类存款产品，相关宣传都是虚假信息。四川省南充市南部县盘龙嘉陵江大桥近日正式建成通车，彻底结束附近群众依靠轮渡过江的历史。7月14日为期5天的2026年全国中学生田径锦标赛在榆林市体育中心体育场缓缓落下帷幕。清华大学附中以11金7银5铜共23枚奖牌高居榜首。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编辑刘粉莲，感谢各位的收听。

接下来要听到五月天的这样一首歌，叫任何一天都是最好的一天，也没有坏天气之说，虽然今天是要下雨，但是如果你喜欢下雨天，那这就是最好的一天。

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1: 那些
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0: 赏鱼鳞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鱼鳞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块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鱼鳞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2点。14

0: 人喜欢把音乐和色彩结合起来，莫扎特是蓝色的，肖邦是绿色的，古诺是紫色的，你听到的音乐是什么颜色？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鱼鳞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悦动早高峰，
2: 实时资讯更新，此刻关乎你我，101听资讯。
3: 101听资讯，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来关注以下的这一组资讯内容。农业农村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部署，开展进一步规范农药、兽药生产经营使用综合整治行动，通过明察暗访、线上线下排查等方式深挖问题线索，依法严打禁限用农药、兽药非法生产经营使用行为。中国科技馆2026年暑期系列科普活动已全面开启，集中推出专题展览、系列科普教育活动及线上科普作品，涵盖从航天探索到化学实验，从人工智能到古代科技，从主题展览到 AI 漫剧等丰富内容。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颁奖典礼14日晚播出。隐蔽战线在台牺牲英烈，在海外勇救当地溺水群众牺牲的援非医生张军桥等获得感动中国荣誉。自7月15日起，从白云机场进出港的旅客可获取机票加广东城际免票联运服务，凡购买指定航空公司进出港航班的旅客可以获赠广东城际铁路乘车券。近日，中国舞蹈家协会正式公布第15届中国古典舞中评入围名单，全国共有32部作品从数百部的参评作品当中脱颖而出。陕西省共有3部原创古典舞作品，《秦藏风》《藏山海》《奔向长安》成功入围，创下历史最佳成绩。7月14日，陕西省第13届好记者讲好故事活动在西安举行，25位新闻工作者登上舞台，讲述一个个真实鲜活、直抵人心的新闻故事。经过激烈角逐，最终评出最佳演讲人5名、优胜演讲人8名、优秀演讲人12名，其中榆林传媒中心马子元获得最佳演讲人。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资讯，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静学致和，行方思远，101生活资讯广播，爱读书，带您进入到一个又一个迥异的书香世界。
1: 101晨阅读，在书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陕北文学是一本榆林纯文学双月刊，它扎根在黄土高原之上，用文字书写着最地道的陕北风情。杂志以小说、散文、诗歌为主，记录黄土高原的山川风貌、人间烟火与时代变迁，承载着黄土地独有的厚重与深情，是展现陕北文化、传递本土情怀的重要文学阵地。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来自于陕北文学杂志上的诗歌，王磊《河边书》选段《黄昏帖》，在府谷这座小城，朗诵陈音。
2: 我的嘴唇亲吻过像溪流似的黄河水，就不再赞美落日，暗下去的山体才是夜晚挺立的骨头。汽车如飞行的萤火虫，划过一座又一座山峰，鸟群是黄铜的居丁，也是白银的居丁，居芦苇被风骗走的心，居抽刀砍断的河水，居黄土捏的陕北，居白瓷一样的我，正流出一滴月亮的眼泪。

在府谷这座小城，我看黄河，也看落日，看落日如何在黄河中消失。我爬山，月亮也爬山，爬上高山，我们就成了彼此的知己。我喝酒，被自己写的诗句，诗句和酒一样，令我短暂的悲伤。我躺在黑夜，就像躺在火柴盒，孤独时就划亮一颗又一颗星星，直到划亮整片星空，孤独便无迹可寻。在府谷这座小城，我不需要有大名声，我写下这些火焰一样明亮的小诗，必定会惹得满城皆知。

手心的蔷薇是林俊杰还有邓紫棋共同来演唱，收录于2014年发行的音乐专辑《新地球》当中。而手心的蔷薇是以蔷薇为主题，表达的是男女之间互为知己且彼此相知相惜的情感。那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要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文文，这首歌的名字叫做《狼人》。

0: 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城市清新，阳光清晨，悦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

先乘风霜周折，爸，我想你了。到临老才想到要反省父子关系，说真的，其实在回答自己敷衍了半生的命题。

0: 言万语，下一次我们都不缺席。
1: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这位歌手呢，来自加拿大，是一名叫做 Chantal Cumberland 女歌手，她是爵士女，唱的是民谣摇滚歌手，在酒吧里面驻唱，在经过了一段时间调整之后呢，重新定位自己的音乐方向，朝着爵士的路线开始进军。04年的时候，在一个爵士音乐节得到了观众极大的认可之后呢，在这之后就开始活跃于多个音乐节还有电影节的演出，然后从摇滚转型到了爵士歌手。其实这样转型歌手并不是很多，但是是比较成功的一位，当然跟他自己也很适合自己的。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 Candy， 和音乐陪你一起让思绪小憩一下。

今天在爱上副驾驶 Candy 想跟你讨论到一个话题啊，就是现在呢，在客服如果回复一下 QQ 软件注销，你就可以得到关于 QQ 注销的一些消息。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 QQ 账号一经注销的话，里面所有的资料，像这个 Q 点啊、Q 币啊、财富通余额、理财产品，还有其他虚拟财产，当然还有 QQ 好友、QQ 空间等。所以今天 Candy 就想问问你，你会注销吗？比方说，有些朋友他是之前用了一个号，就是加一些同学呀、朋友啊，有一个号呢就是专门用来工作，不知道你会没有一些小号，然后会不会尝试这个 QQ 的注销功能？不过呢，上面的历史、上面的回忆可能会随之散去，所以今天就想问问你，你会注销吗？我们来聊聊看。

0: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
1: Big Jam。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现在是下午3点。
2: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继续爱上副驾驶，我是 Candy。 接下来这首歌《领悟》不是我们常听到的辛晓琪的版本，而是林俊杰的声音。如果说

小齐唱的《领悟》听到了苦楚的话，那林俊杰这个版本我觉得是唱出了重生。在舞台上你会发现，林俊杰不仅是一个歌手，更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表演者。

接下来我要提一个名字，叫做唐子晴。这个名字您可能不太熟悉，但是唐笑这个名字听过吗？这是一位超女的名字，她出了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叫做《不要忘记笑》，实际上呢也是一语双关。首先呢也是让大家不要忘记唐子晴就是曾经的唐笑，另外呢也是在倡导一种生活态度，就是生活当中平时就要笑面对一切。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继续回来，这里是爱上副驾驶，我是 Candy。 有时候真的感觉时间特别快哦，伴随着住校，包括 QQ 好友呀，还有一些这个相册说都会消失，所以你会选择注销 QQ 吗？有人说，这位叫做李胖的朋友是说到了，我是2008年的时候接触了 QQ， 想想呢已经有十几年的时间了，确实伴随着校园到工作也算是一种美好的回忆了。特别是在长期用的主号里面有建立的 QQ 相册，之前呢分享了说说还有日志，虽然不怎么用 QQ 进行聊天，但有时候也确实一种美好的青春修炼手册。去看一看，原来有这么一张照片特别好看，然后之前自己的说说还说过这样意味深长的话语，有时候渐渐发现变成了一种回忆。然后他说到现在呢，发朋友圈的内容也会同步发到 QQ 空间，是觉得手机和电脑翻阅 QQ 空间的话，还是比翻阅这个朋友圈要容易一些的。所以说发现很多就是大家会觉得青春珍贵的回忆非常难以忘却，不想注销。所以问问你， QQ 实现注销功能，你会选择注销 QQ 吗？留言给我吧。

问到了大家这个问题，丧尸说不会注销就四个字。还有这位朋友发的是比较的专业一点啊，叫做 QL 的朋友是说，QQ 的截图和文件传输功能目前还没有哪个软件能够同时在这两个功能上超越 QQ， 而 QQ 呢也是在电脑端装机率最高的软件之一，我同事工作的时候都会用这个软件。另外呢 QQ 的聊天记录漫游功能也是不错的，不过普通用户呢只能漫游7天，会员30天，超级会员2年，介绍的好全哦。还有这位朋友啊，是说到了把 QQ 空间当成了日记本，觉得非常的好用。他说有一些记录呢，就直接在 QQ 上来分享生活，这是很多社交软件无法比拟的。虽然 QQ 现在的月活度、日活度不如微信，但是类比的话 ，QQ 就像是你写的密密麻麻的日记本，而微信呢，有点像你的手机号码。今天来问问你 QQ 你会注销吗？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欢迎你。有很多影片它不光是拿来看的，同样的它也适合来听。而今天开场曲呢，来听听范晓萱少女时代巅峰代表作这首歌曲 Rain。

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这首歌呢是来自范晓萱的演唱，叫做 Rain。 青春真是一首唱不完的歌，欢迎各位来留言，说说你最近遇到的人和事，和我来聊一聊吧。听过这首歌曲之后，我们来看看前排留言区大家都说了什么。洛洛说啊，那个时候呢买一张正版 CD 60-70块钱，小朋友谁家有范晓萱的 CD 是让人很羡慕的，告诉你我们家就有。面窝他说听这首歌会有一种一直觉得曾经也在屋檐下等待过某人的感觉，但实际上呢我完全不具备这样的经验啊。这是面窝的故事。他说在一个雨天出租车上传来这首熟悉旋律，所以思绪又回到多年前，到底有多少年。好，冰淇淋看来也是有故事。他说呢，上大学的时候啊，第一个暑假回到老家，和异地恋的女朋友呢走在特别繁华的地方，然后走进唱片店就买了这张专辑，两个人手牵着手走着，迎面走来了小学同桌，不知道为什么瞬间我们就把手撒开了。

0: 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风景如画，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时候会很感慨呀，精彩的影片或经典的影片，它就是有各种值得你去玩味的地方，所以我老拿这些影片来讲啊。比如说新海诚的《炎夜之庭》主题曲《Rain》呢，反正听过之后就是雨过天晴的清新感，那就大口呼吸好了。光影在歌唱，欢迎你给我留言，说说最近你遇到的人和事。此山此海光影的世界里面，你的故事会遇上哪句台词呢？欢迎你的收听。接下来呢，这首歌曲，这是花是未了，他说来一首莫文蔚的阴天。好吧，我们来听这首。

是这几首歌听太多人会变得有儿童节连着两天耍无赖，那找他聊天，他说先去洗衣服了，之后就没有回复，也没有以往的回来啦和晚安，他已经习惯没有我了，什么时候可以天晴啊。好，待会儿我送一首歌给你哈。蘑菇他说第一次听中间那段歌词呢是在初一音乐课上开心大声地唱了出来，老师还笑眯眯地夸我，等长大之后回想起来大学的尴尬。再来看一下吃不吃饺子呀，他说人和人刚认识的时候啊，虚伪又热情，新鲜又浪漫，我倒是觉得你是可以有选择，对不对？这只是几个选项。欢迎各位给我留言。今天的光影在歌唱除了这些歌曲之外，当然还有一张片单要送给你，比如说这部影片《黑客帝国》，这是一个系列，我想这个系列影片是赛博朋克爱好者的必刷吧。很多时候你看了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之后，你根本没有办法理解他强大的哲学思维，什么子弹时间、大桥追逐、机械大战这些酷炫的场景，你也觉得只是看看就好，但黑客帝国这部影片依然还是会给你心里留下无法磨灭的印记，因为大场面太多了，比如说雨中大战，给整个系列在第三部当中画上句号的终极一战，充满张力的动作设计，其中两大男主的终极对决，暴雨也被他们点燃了，是不是？接下来这个时间呢，我是要送歌了，推荐过影片之后送歌给这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众生视我为草木，对不对？阴天就不快乐了吗？不会，我们来听听陈奕迅是怎么唱的。阴天快乐。

0: 2022届长城音乐季来了。
1: 光，
2: 乌云背后
3: 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这首歌一出现呢，几乎就完完全全的可以让人想到它是影片《最好的时光》的代表。这首歌名字叫做《Rain and Tears》，确实是出自于影片《最好的时光》，但其实呢，它是来自于希腊的一支乐队。最开始他们的灵感呢，是从卡农的灵感改编而来的这么一首歌。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有的影片呢，不光是适合看，也是适合听的。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这一部《最好的时光》，也许是因为主人公的对白，也许是因为剧中的经典的插曲会让你来看看前排留言区。生如夏花他说，记得最好的时光当中有这样的对话，秀美小姐还记得我吗？入伍前跟你撞球的那个人。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已经三个月了，春雨绵绵。此刻呢，这里正放着披头士的歌 Rain and Tears， 就像我的心情，期待着能再见到你，祝福永远美丽。这是剧中张震写给舒淇的这么一封小作文，但是呢，要告诉你的是，原唱并不是来自披头士啊，我刚才说过是来自于希腊乐队的一支改编自卡农的歌曲。听过之后呢，会有一些愁绪了，但是呢，听过之后被雨水浸泡过的心情呢，也会变得爽朗起来。再来看一下 Potato， 他说，你走了真好，不然总担心你要走。

他说喜欢影片最好的时光当中这样的片段，他说很喜欢有一段是舒淇跟张震去吃宵夜，好像是吃馄饨吧，舒淇呢先是小口小口的吃，小心翼翼的去保持，然后演张震，张震呢是大口大口的吃，还端起了碗，然后舒淇就赶忙的舀了一勺，几乎是和张震同时一口气把一整碗馄饨同时吃下去的，然后他们都笑了。甜甜的片段，刚才听到的是 Rain and Tears， 来自于影片《最好的时光》。

雨中的戏出现在常就是一个转折点，要么就是人的内心发生了变化，要么呢就是故事的像可能往完全不同的方向在奔赴，有一场非常戏，当中的台词也说有羽毛太耀眼了。

0: 鱼鳞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滑又滑，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7: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
7: 太过分了啊！
8: 你太过分了！
9: 考虑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

0: 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2: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3: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4: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5: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6: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7: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8: 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9: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10: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9: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10: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9: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1: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
12: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3: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旧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课。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14: 现在是傍晚5点。17 o'clock。
15: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岁月不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有人说，爱情是一场盛大又热烈的奔赴，敢交出全部的真心，做彼此独一无二的王妃，在血相爱看的心事，那些没有说出口的牵挂全都落在了连绵的雨声里。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 直播当中的诗青。

不能。有人说最好的缘分是你恰好停留在我热爱的每一处光景当中，不用刻意去迎合，不用勉强去改变，你完整的落在我喜欢的世界里。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汪苏泷演唱到的《你在我喜欢的世界里》。

世间心动从来没有标准的模样，不用刻意完美，不用伪装拘谨，你笑起来的眉眼，松弛自在的姿态，每一处本真的模样，都让我满心欢喜。接下来这首温柔的情歌送给心底那个独一无二的人，王赫也喜欢你的样子。

好的，各位，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玉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爱一关最是难度，多少人曾满心奔赴，最后只剩孤身回望，来时满心热诚，去时满身遗憾，爱恨纠葛，到最后只剩自己独闯情关。接下来这首道尽心酸的歌，来自于戴荃，一人过情关。

0: 着
1: 任素汐的这首《夜灯》质朴，而且治愈的民谣曲风，嗓音充满了故事感。城市深夜，一盏孤灯映照独自打拼的普通人，温柔共情每一个独居的赶路人。城市万家灯火，总有一盏夜灯为晚归的我们留着暖意。
2: 可要过好这，
1: 也希望用这首歌可以安抚每一个独自奔波的灵魂。看到有听友南向留言说，每天下班回家呢，楼道里的夜灯是一天里唯一的温柔。接下来的一首歌，颗星我自己，轻快治愈的流行歌，传递接纳自我取悦自己的态度，告诉听众不必迎合他人，好好的偏爱独一无二的自己。春天

愿你我心之向阳，所欲皆是温暖。时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手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温暖治愈正能量的歌曲，高亢干净的嗓音，旋律充满了希望，如同天使相伴，抚平所有的低落，给予前行的力量。生活总有低谷，但总有温暖。

的力量默默地守护着我们。张杰温暖高亢的歌声，像云端的天使，给低谷当中的我们一份底气与希望。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杰演唱到的《云中的安卓》。

时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呢，要跟各位一起来说到武则天称帝。千年盛唐，翻开一段颠覆时代的传奇。在绵延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当中，皇权向来是男性的专属舞台，而有一位女子大言至古，登顶了权力的巅峰。她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正统女皇帝武则天。武则天的传奇始于步步生根的隐忍与谋略，14岁入宫为唐太宗，蛰伏深宫数十载，历经浮沉磨砺心性。唐高宗时期，他凭借着过人的政治远见与处事魄力，逐步参与朝政，辅佐帝王。彼时萌伐势力盘根错节，朝堂格局固化，武则天精准破局，一步步瓦解了旧权贵的势力，扶持了寒门贤臣，慢慢地积攒下了深厚的朝堂根基，从后宫走向了前朝，手握实权，掌控朝局。公元683年，唐高宗驾崩，武则天以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正式站在了权力的中心。面对朝野的质疑，宗室的反抗，他沉稳制衡，稳定政局，平定叛乱，整肃朝纲，用铁血手腕稳住了动荡的大唐江山，彻底扫清称帝路上的所有阻碍。终于在公元690年9月初9，重阳吉时，洛阳则天门万众瞩目，文武百官、宗室贵族、四方使节数万余人联名恳请，在万民归心的呼声中，67岁的武则天登临城楼，正式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周，定都洛阳，号为神都，自称神圣皇帝，武周王朝自此开启。这一次称帝从来不是偶然的夺权篡位，而是半生积淀的必然。千百年来，女主不得称帝是世人恪守的铁律，而武则天以女子之身逆流而世俗的枷锁。称帝之后，她并未耽于权力，反而励精图治，大力推行科举，广纳寒门人才，轻徭薄赋，安抚民生，稳固边疆，安定天下，让盛世风骨得以延续。世人褒贬千载，争议从未停歇，但不可否认的是，武则天称帝之举

是封建时代最震撼的一次突破。他以一己之力改写了历史的固有格局，用一生来证明了治世之才、治国之心从无关于性别。千年风雨流转，五周王朝早已淹没在岁月长河当中，但这位传奇女帝的魄力与智慧始终镌刻在史册之中，成为了盛唐历史里独一无二、无可复刻的璀璨篇章。历史从未远去，它藏在时光里。了解历史，让我们在传承中更有底气，在前行中更有力量。

接下来的歌曲呢，一首来自于曾比特的《问剑》，以及周杰伦的手写的《从前》，也用这两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留守和收听，这里是 FM 101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在声音里相遇时光，再见。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傍晚6点。
3: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4: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3: 那里靠傻子续嘛？
4: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呢，最让人破防的基层一幕就出现在浙江台风救援的现场。镇干部赵贝雷通宵奋战，仅睡两个小时，连夜攻坚，完成了全镇万余人的紧急转移。可是面对记者的镜头，他第一反应却是慌张的躲闪，连连摆手拒绝。人家说了，别拍我，太像作秀了。这踏实干事儿的人拼命躲着镜头，热衷摆拍走形式的人却争抢着曝光热度，极致的反差就撕开了当下舆论场的畸形现状。这如今大众对形式主义摆拍深恶痛绝，近乎于草木皆兵。公职人员只要出境救灾，就容易被扣上作秀的帽子，陷入有罪推定的舆论困局。大家反感形式主义没有错，但是极端的反作秀情绪是不是有点变味跑偏？原本是想杜绝虚假的表演，最后却误伤了真心干实事的人，这就是典型的寒蝉效应。当下最荒唐的舆论逻辑是啥呢？啊，实干者不停地自证清白，躺平者始终安然无事。啊，一线奔波救灾的干部畏缩逆境，毕竟啊，不作为的人却安然无恙。舆论的矛头精准避开闲人，直指躬身干事之人。更讽刺的是，舆论评判早已本末倒置。无人关注万人安全转移的救灾成果，反倒竟拍照大肆宣判，揣测动机大于正视实际，是极端的道德洁癖。长此以往，基层干部只能被动自保，选择不露面、不发声、不留痕，实干者被迫沉默，基层一线的辛苦付出也彻底被舆论掩盖。当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那真正的作秀，从不是出境履职，而是空摆姿态、不办实事、只造热度、不担责。所以，别让无端猜忌寒了实干人的心，让躬身做事者不敢露面、不敢发声，这不是生病了吗？

我的新闻会唱歌，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呢，学术圈啊又整出来这么一个画面啊，说是论文全盘抄袭啊，零标注被官方期刊公开撤稿，实锤学术不端的人大博士，好家伙，竟然一路绿灯，顺利通过毕业审核，进入高校教职公示名单。安徽大学拟录用该博士一事啊，越挖越是令人唏嘘。这当事人核心论文抄袭全文

翻译抄袭，期刊早已发布了撤稿声明，学术污点可以说是证据确凿，疑点重重的履历却顺利毕业，成功求职，全程畅通。你要这那我也行啊，我呀。整件事最大的漏洞从来不是一次抄袭事故，而是事后全程空白的追责闭环。依据教育部的规定啊，这期刊曝光的学术不端线索，高校必须主动核查处置，但是校方调查追责全程空白，毫无共识，就仿佛这场撤稿风波从未发生似的。时间线更是疑点十足，6月实名撤稿曝光，7月学校照常公示录用。好家伙，都没凉透啊，这是。问题履历顺利通过层层审核，愣是没翻着。那咱说这是审核疏漏信息滞后，还是刻意默许一路放行啊？谁出来跟我说道说道吧。是吧，招录合规性这玩意儿也经不起吹敲啊。而涉事导师本科毕业于安徽大学的小何，更是直接拉满网友疑虑，虽无实锤利益输送，但是微妙的校友关联叠加漏洞百出的招录流程，难免让人质疑学术圈存在人情兜底变相近亲繁殖的一个乱象。学术不端从来不是小事，这是科研人的立身底线，真正的公平是踏实治学的人凭实力突围，而抄袭造假者付出应有的代价。如今好家伙，乱象倒置了，违规者零追责，顺利上岸，这可是对潜心治学、坚守学术底线学子的最大不公啊！目前校方虽然启动复核，但是远远不够，两所高校必须要全面复盘，公开明细，彻查学术不端，处置空白与招录漏洞，理清关联嫌疑，该处理谁就得处理掉。学术圈容不得糊涂账，唯有从严追责，公开透明，方能守住科研净土，捍卫教育公平啊。

0: 胖子，要是这天雷劈下来，你那些法宝够保我爹娘不？
1: 瓜娃子，师父我拼了千年的道行，就是要你小呆，这事儿真不好评嘛！
0: 啊，你个死胖子！
2: 话不在多，有神则灵，语不在身，爆梗就行。平地一声雷，平的就是个我命由我不。
1: 哎呦，导演，他抢我台词。
0: 平地一声雷，不好评，我偏评，你打我噻。
2: 欢迎进入今天的平地一声雷。坐标贵州。最近有一个男孩子啊，请同学来家里做客，结果来了27个人。相关话题直接冲上热搜，视频当中27个大孩子挤在客厅里热闹嬉笑，茶几上堆的是满满当当的，全是拆开的零食袋。孩子妈妈表示了，原本嘛只想着说儿子能喊几个好朋友来玩，没成想好家伙凑齐了27个。提前囤得满满的几大袋零食饮料，还备了两个大西瓜，孩子们从进门就围着零食在那炫，没一会儿啊，肚子就添了大半了。然后呢又整了好几道菜，13道菜配汤。哎呦，之所以选择家呀，是因为孩子说想把大家最后的欢乐定格在家里面。咱说你这快乐是定格在这儿的，老母亲定的那是满头大汗。但是你别说啊，我可以说这是全网最让人羡慕的顶级人脉了。随口一句邀约啊，集齐了27名同学上门赴约。咱说一个班级才几个人啊，我的，就这小孩哥的社交凝聚力，咱说那真是吊打了无数成年人，这是。是吧，最难得的不是满满一屋热闹，而是通透温柔的家庭教育。妈妈也没有嫌麻烦啊，不抱怨拥挤嘈杂，反而主动备足零食，临时改菜单，用心张罗全场。不扫兴的家长那就是孩子最大的底气。很多人纠结啊，孩子是不是被蹭吃蹭喝，你看你格局这不这么点儿呢，怎么就吃那点西瓜零食咋了，这是。你记得童年最珍贵的财富从不是什么存款房产，而是纯粹的情谊、坦荡的性格和爆棚的人缘。要不为啥人小孩哥一句话喊来27个，是吧，你一句话能喊来几个呀。记住了啊，愿意分享，待人真诚，被众人偏爱，就这份干净热烈的少年底气，你放心，这孩子以后得老成事儿了。再来说这事儿啊，据上海市公安局徐汇分局官方的微博通报，7月4号，石某啊，女38岁，驾驶小客车行至余庆路路边停车位的时候，为了吸引他人的关注，将宠物犬单独放在驾驶位上之后，使用自动泊车功能进行停车。目前呢，石某因妨碍安全驾驶的违法行为被罚200元，扣3分。警方提醒，切勿过度依赖辅助驾驶功能。来吧，考考各位，哪个地方出问题了？我只能说，现在有些人炫技的方式真的挺毁三观的。不是，咱说就一个自动泊车的，有什么好炫的呢？我说。而且现在的辅助驾驶本来是方便出行的安全配置，硬生生被玩成了博眼球啊，装上格调的网红道具。为了炫耀自动泊车，吸引路人目光，直接把宠物狗留在驾驶位，然后自己下车离场，看似帅气拉风，实则愚蠢又危险，那完全就是漠视规则，漠视生命。自动泊车是辅助功能，不是全自动无脑托管，驾驶位无人，完了宠物在那块占位。咱说一旦车辆要是失控了，突发故障了，后果不堪设想，这种操作不仅威胁自身车辆安全，更是对路人安全的极大不负责任。为了一丁点的虚荣心和短暂的热度，公然违规作死，咱说扣分罚款，咱说都算轻的。记住了啊，就是敬畏交通规则，摒弃网红式虚荣，这才是行车底线呐。
3: 天雷滚滚我不怕怕，魑魅魍魉我笑哈哈，滴答滴答吹喇叭，神平太保上麦啦，
0: 有点意思噻。
1: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
2: 神平太保团开始营业，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还有神平太保团今天各位婀娜的身姿。首先来说到啊，母亲回应了啊，自己家儿子是吧，说请同学来家里做客，哗哗哗来了20席。神明太保团啊，天赐我个大腰子就说了，27太保大战零食恶魔，最后给27太保撑的都不行了都已经。他还说了，哎呀不容易，现在成年人想找27个朋友老费劲了，所以嘛，你看人小孩哥多厉害，我感觉小孩哥已经把班里边一半的人都请到家里来了。就想想这得是什么样的号召力，这咱不说别的，各位你在你的工作单位是吗，你的工作岗位，你一声令下能来27个人吧。微信平台窗口就说了啊，这用家常小菜招待反而比去外面下馆子暖多了，这才是真的把孩子们的心意接住了。不是你整的挺官方啊你。这位朋友叫做陈 C 水瓶就说了，哎呦我天，我家都没那么多盘子。那是的啊，咱说13道层是吗，你怎么着得13个盘子还有一个碗吧。对不对，有些菜做多了一个盘子还装不下呢。你别说，你对现在这帮小年轻家里面你真找。

熬不出来这么多的锅碗瓢盆啊。这位朋友叫做谁呀这是啊，他说啊挺好的，不过呢我会选择在外面，因为实在不想收拾打扫。当然了，咱说这个新闻也不是让所有家长都这么照搬照抄啊，但是我只说什么呢，就是的确啊，就是孩子呢想让说这份同学之间的快乐留在家里面，以后呢回到家就感觉说热闹啊开心，那你做家长的接还是不接你自己看着办呗，那你自家孩子呢反正对吧，你要不为你家孩子操办那我还能逼你咋的是吧，我只能说人家家长是那样的啊，就有那你只能说你就是一个合格的家长呗，就是。还有这个啊，女子为了炫耀自动泊车，下车把狗完了留在驾驶位上面。这位朋友叫做花卷鸟顺，他说不就个自动泊车吗？有啥稀奇的？这咱也不知道这位大姐咋想的。按理来说38岁了啥世面没见过呀。这位朋友叫做 Frester 就说了，38岁了还这脑回路。我估计啊品牌方啊都不想让大姐说出她开的是什么车都。放心吧，为了保护你我也没说谎话。这位朋友叫做护身小胡就说了，这个狗子要是一不小心摁错个东西那不就完犊子了吗？是啊，问题不就出在这儿吗？这个朋友叫做那个笑笑哈哈，他说呀我每天用自动离车泊车啊，因为自己首先呢停车比较菜，再加上呢老小区车位又比较窄，所以就只能先下来让车自己停进去，但是你放条狗坐在驾驶位上你是要干什么玩意儿？谁说不是呢？他还补了一句话说，谁会因为你开好车吗？是啊，谁能因为咱说你驾驶位放条狗子，咱说就能惊叹不已了吗？还是那句话啊，少给自己上点滤镜啊，按规矩办事，放心，这辈子错不了。好了，今天的我的新闻会唱歌就给您唱到这儿了，韩生邀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跟着音乐的节奏让新闻嗨起来，明天见了。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4: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5: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6: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7: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8: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7: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8: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7: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9: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12: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3: 乖徒儿，练成这招火连破，为师给你解咒半日。
14: 老头儿，小爷的命不靠你这破糖豆续。
13: 那你靠啥子续嘛？
14: 嘿嘿，靠我的新闻会唱歌。

0: 自己玩，我要先去唱个歌。
1: 南来北往，欢迎捧场，各位客官，咱马上开场。

我的新闻会唱歌。最近呢，最让人破防的基层一幕就出现在浙江台风救援的现场。镇干部赵贝雷通宵奋战，仅睡夜攻坚，完成了全镇万余人的紧急转移。可是面对记者的镜头，他第一反应却是慌张的躲闪，连连摆手拒绝。人家说了，别拍我，太像作秀了。这踏实干事儿的人拼命躲着镜头，热衷摆拍走形式的人却争抢着曝光热度，极致的反差就撕开了当下舆论场的畸形现状。这如今大众对形式主义摆拍深恶痛绝，近乎于草木皆兵，公职人员只要出境救灾就容易被扣上作秀的帽子，陷入有罪推定的舆论困局。大家反感形式主义没有错，但是极端的反作秀情绪是不是有点变味？原本是想杜绝虚假的表演，最后却误伤了真心干实事的人，这就是典型的寒蝉效应。当下最荒唐的舆论逻辑是啥呢？啊，实干者不停地自证清白，躺平者始终安然无事。啊，一线奔波救灾的干部畏缩逆境，毕竟啊，不作为的人却安然无恙。舆论的矛头精准避开闲人，直指躬身干事之人。更讽刺的是，舆论评判早已本末倒置。无人关注万人安全转移的救灾成果，反倒紧盯着出境拍照大肆宣判，揣测动机大于正视实际，是极端的道德洁癖。长此以往，基层干部只能被动自保，选择不露面、不发声、不留痕，实干者被迫沉默，基层一线的辛苦付出也彻底被舆论掩盖。当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那真正的作秀从不是出境履职，而是空摆姿态不办实事，只造热度不担责。所以别让无端猜忌寒了实干人的心，让躬身做事者不敢露面、不敢发声，这不是生病了吗？

我的新闻会长哥，咱们继续往下说。最近呢，学术圈啊又整出来这么一个画面啊，说是论文全盘抄袭啊，零标注被官方期刊公开撤稿，实锤学术不端的人大博士，好家伙，竟然一路绿灯，顺利通过毕业审核，进入高校教职公示名单。安徽大学拟录用该博士一事啊，越挖越是令人唏嘘。这当事人核心论文抄袭，全文翻译抄袭，期刊早已发布了撤稿声明，学术污点可以说是证据确凿，疑点重重的履历却顺利毕业。

腾空求职全程畅通。很多网友讲话了，你要这那我也行啊，我呀。整件事最大的漏洞从来不是一次抄袭事故，而是事后全程空白的追责闭环。依据教育部的规定啊，这期刊曝光的学术不端线索，高校必须主动核查处置，但是校方调查追责全程空白，毫无共识。就仿佛这场撤稿风波从未发生似的。时间线更是疑点十足，六月实名撤稿曝光，七月学校照常公示录用。好家伙，都没凉透啊，这是。问题履历顺利通过层层审核，愣是没翻着。审核疏漏信息滞后，还是刻意默许一路放行啊，谁出来跟我说道说道吧。是吧，招录合规性这玩意儿也经不起吹敲啊。而涉事导师本科毕业于安徽大学的巧合，更是直接拉满网友疑虑。虽无实锤利益输送，但是微妙的校友关联叠加漏洞百出的招录流程，难免让人质疑学术圈存在人情兜底变相近亲繁殖的一个乱象。学术不端从来不是小事，这是科研人的立身底线。真正的公平是踏实治学的人凭实力突围，而抄袭造假者付出应有的代价。如今好家伙，乱象倒置了，违规者零追责，顺利上岸，这可是对潜心治学、坚守学术底线学子东啊。目前校方虽然启动复核，但是远远不够，两所高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
13: 我扶您老。
8: 一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爱上一零一。
1: 千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再没机会戴上它。
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5: 敬畏规章制度，安全生产大于天。
7: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
8: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9: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了，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10: 现在是晚上7点。
11: 这里有信天游的呐喊，这里有陕北道情的激情，这里有民间说书的委婉。
12: 阿七个三七吊起哈，
11: 发掘民间艺术，弘扬陕北文化，感受非遗魅力，歌从陕北来。

0: 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各位呢，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我们现场的一部微信公众号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首先来到我们今天的民歌小尝。
1: 注意了注意了，大家带好笔记认真听讲了、我们的民歌小常识开讲了。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民歌小常识。今天的民歌小常识呢，我们为各位呢介绍到的是陕北风俗歌。陕北风俗歌是陕北民歌里贴近生活、依附民俗的重要类别，多在婚丧、嫁娶、年节、庙会、祈雨、祭祀以及呢闹秧歌等场合演出。那么和百姓的日常生活是紧密相连的，内容上呢既有喜庆热闹的婚嫁礼俗、元宵秧歌，也有呢寄托心愿的祈雨调、酒曲，还有呢反映生产生活的碾高面以及呢打酸枣等等的曲调，旋律呢是朴实流畅、朗朗上口，经常呢伴随着舞蹈、器乐伴奏，充满了浓郁的地方风情。像挂红灯、撒帐歌、祈雨调等等呢都是经典的代表，既承载着陕北民俗文化，也唱出了黄土高原上人活与精神祈愿。接下来我们将这首祈雨调送

每一首歌都像一只纸船，承载着一个动人心弦的故事。不同的音乐，不同的风格，演绎着不一样的感受。让我们带你飞越音乐地带，去解读每一首歌曲背后的故事和意义。

0: 欢迎来到今天的音乐故事。陕北九曲呢，是扎根于酒桌文化的风俗歌瑰宝，诞生于边塞农耕与游牧交融的独特土壤。神木呢，作为陕蒙交界重镇，自古呢便是边关要地。寒冷的气候呢，催生了以酒御寒的习俗。战乱年代呢，更让酒呢成为了将士壮胆的兴奋剂。蒙汉文化的碰撞呢，更赋予了九曲呢豪爽热烈的底色。它呢没有固定的词曲，全靠呢民间歌手呢是口传心授，即兴编词，按照迎客、排座、敬酒的宴饮呢程序展开，真正实现了无酒不成席，无曲不成宴。
1: 在陕北呀，九曲是情感的一个载体，待客的时候，它是一样的朋友，一样的待的一个热情的一个礼遇吧，也是用这种嘹亮曲转的这种传递出这个主人的一种真诚的一种情感吧。在聚会的时候，它是四四方方的一个桌子上有两碟碟菜的一个热闹的助兴划瘸，还包括有猜谜与歌声的一个交织，把炕头呢是变成了欢乐场。情感里呢是他藏着哥哥喝的这个醉叮叮的离别的一个苦楚，当然也有一对对鸳鸯水上漂这般的蒙汉文化的交融的一些细腻的柔情。从曲调上来说，它也是融合了信天游、爬山调与蛮汉调，旋律非常的流畅自由，或者一种高亢奔放，或者还有一种是婉转深情，每一句呢都唱着黄土高原上人们的那种生活的这种气息吧，或者说这种生活的烟火这一个气息与真挚的一种情感，是陕北民俗文化当中最鲜活的一些代表吧。现在接下来的时间，共同把这样的一些酒曲送给各位。

我们现在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拥军的秧歌，又称叫做拥军的花鼓，拥护八路军，是延安秧歌运动的经典之作，诞生于1943年的春节的陕甘宁边区双拥的运动热潮当中。当时呀，边区为巩固抗日根据地，掀起了这个拥镇爱民、拥军热抗优待的一个热潮。那么音乐家呢，也是响应一个号召，选用了陕北传统的民歌《打黄羊》的一个调来进行填词创作。最初呢，是在这个春节慰问八路军的时候来进行秧歌的展演当中来进行首演，迅速呢是传遍了边区。当然这一首歌曲呢，不仅是文艺的一些作品，更是的一个情深的见证，它也是唱出了百姓呢是对八路军的一个拥护，也承载着抗日战争时期的陕北人民呢是同仇敌忾、团结抗敌的一个坚定的信念，成为跨越时代的一个红色的经典，至今呢仍然是在春节的秧歌纪念的活动当中来进行传唱，延续着热情与温情。共同来欣赏一下这首拥军秧歌。

0: 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中住着某个喜欢的人。
1: 也有人说，爱上一座城，是因为城里一道生动的风景。
0: 为一段往事，
1: 为熟悉的一切。
0: 或许，你爱上这座城，
1: 是因为音乐。
0: 爱上一座城，
1: 爱上一个电波，
0: 爱上陕北民歌，
1: 爱上101。
0: 读书，我读名篇佳作；游猎，我去名山大川；听音乐，我听歌从陕北来。

0: 歌什么歌？陕北民歌吗？
1: 陕北民歌哪里听？
2: 就在每天午间 FM 101，歌从陕北来。

0: 欢迎各位的继续留守和收听，这里您正在留守的频率是 FM101 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收听到的节目是每天上午的10:30到11:30之间首播的歌从陕北来。大家好，我是陈英。
1: 各位好，我是珍珍。我们来关注一下参与的方式，可以搜索
2: 古典音乐，也不是通

0: 如霞的演唱呢是兼具到了传统的韵味与时代的气息，她演绎的一些三十里铺、歌亮亮等经典的民歌的时候呢，是嗓音非常的粗犷豪放，又不失那种清亮婉转，精准的来进行传递出了歌曲背后的一些悲欢离合。在演唱拥军秧歌的时候呢，节奏又是非常的欢快，情感饱满，生动来进行再现了军民鱼水的一种情深，演绎出了陕北九曲，又尽显这个陕北人的一些豪爽与热情，满是那种烟火的一些气息吧。
1: 除了传承经典呢，黑如霞还用心的歌唱家乡、榆林美、陕北女娃娃等作品呢，既展现也刻画了陕北姑娘的坚韧与温柔。她用真诚的演唱守住民歌的根，赋予古老旋律呢新的生命力，用青春担当起陕北民歌传承的责任啊。
0: 从黄土高坡到大舞台，黑如霞呢是用这个歌声呢是承载着乡土的一些情怀。

怀，传递时代的力量。那么今天呢，黑如霞的一个音乐专题当中，为您会送出更多啊黑如霞老师一些好听的歌曲的。接下来就为您送出这首由黑如霞老师演唱的《三十里铺》，我们共同来聆听一下。

0: 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晚上8点。
3: 20 o'clock.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晚上9点。21 o'clock。
3: 流动的光阴，充不的声音，足够精彩，为你所爱。
4: 整个城市都在找寻
3: 老歌，经典不打烊。你要的温暖就在时光留声机，不止生活的纷扰，还有诗和远方。

有人说，爱情是一场盛大又热烈的奔赴，敢交出全部的真心，做彼此独一无二的王妃，在喧嚣的肆意里相爱。可热烈过后，总藏着一段安静遗憾的心事，那些没有说出口的牵挂，全都落在了连绵的雨声里。今天这样的天气和萧敬腾的歌特别的配，那这首歌呢是来自于萧敬腾的《王妃》。各位好，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是榆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

世间心动从来没有标准的模样，不用刻意完美，不用伪装拘谨，你笑起来的眉眼，松弛自在的姿态，每一处本真的模样，都让我满心欢喜。接下来这首温柔的情歌送给心底那个独一无二的人，王赫也喜欢你的样子。

好的，各位，此刻您留守和收听到的依然是玉林广播电视台 FM101 生活资讯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是时光留声机，我是思清。情爱一关，最是难度，多少人曾满心奔赴，最后只剩孤身回望，来时满心生遗憾，爱恨纠葛，到最后只剩自己关。

任素汐的这首《夜灯》质朴，而且治愈的民谣曲风，丧志感，城市深夜一盏孤灯映照独自打拼的普通人，温柔共情每一个独居的赶路人。城市万家灯火，总有一盏夜灯为晚归的我们留着暖意，希望用这首歌可以安抚每一个独自奔波的灵魂。看到有听友南向留言说，每天下班回家呢，楼道里的夜灯是一天里唯一的温柔。接下来的一首歌来自于方科星，我自己。轻快治愈的流行歌，传递接纳自我、取悦自己的态度，告诉听众不必迎合他人，好好的偏爱独一无二的自己。春天

光留声机，陪你春绿夏红秋黄冬白首。岁月是神偷，轻易偷走最珍贵的时间。时光留声机，让往事随风，回忆作陪。

温暖治愈正能量的歌曲，高亢干净的嗓音，旋律充满了希望，如同天使相伴，抚平所有的低落，给予前行的力量。生活总有低谷，但总有温柔的力量默默地守护着我们。张杰温暖高亢的歌声，像云端的天使，给低谷当中的我们一份底气与希望。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张杰演唱到的《云中的安卓》。

光流转，千年一瞬。我们拨开秦汉的云烟，追寻唐宋的月色，在王朝的更替中寻找文明的基因。时光里的中国史，带你读懂华夏历史的脉络。让我们在时光的长河里，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文化之约。

穿越千年时光，触摸历史脉络，这里是时光里的中国史。今天呢，要跟各位一起来说到武则天称帝。回望千年盛唐，翻开一段颠覆时代的传奇，在绵延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当中，皇权向来是男性的专属舞台，而有一位女子打破了千年桎梏，登顶了权力的巅峰。她就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正统女皇帝武则天。武则天的传奇始于步步深耕的隐忍与谋略，14岁入宫为唐太宗的才人，蛰伏深宫数十载，历经浮沉磨砺心性。唐高宗时期，他凭借着过人的政治远处事魄力，逐步参与朝政，辅佐帝王。彼时萌伐势力盘根错节，朝堂格局固化，武则天精准破局，一步步瓦解了旧权贵的势力，扶持了寒门贤臣，慢慢地积攒下了深厚的朝堂根基，从后宫走向了前朝，手握。公元683年，唐高宗驾崩，武则天以太后的身份临朝称制，正式站在了权力的中心。面对朝野的质疑，宗室的反抗，她沉稳制衡，稳定政局，平定叛乱，整肃朝。

0: 刚用铁血手腕稳住了动荡的大唐江山，彻底扫清称帝路上的所有阻碍。终于在公元690年9月初九，重阳吉时，洛阳则天门万众瞩目，文武百官、宗室贵族、四方使节数万余人联名恳请，在万民归心的呼声中，67岁的武则天登临城楼，正式登基称帝，国号为周，定都洛阳为神都，自称神圣皇帝。武周王朝自此开启。这一次称帝从来不是偶然的夺权篡位，而是半生积淀的必然。千百年来，女主不得称帝是世人恪守的铁律，而武则天以女子之身逆流而上，打破世俗的枷锁。称帝之后，她并未耽于权力，反而励精图治，大力推行科举，广纳寒门人才，轻徭薄赋，安抚民生，稳固边疆，安定天下，让盛世风骨得以延续。世人褒贬千载，争议从未停歇，但不可否认的是，武则天称帝之举是封建时代最震撼的一次突破。她已一解了历史的固有格局，用一生来证明了治世之才、治国之心从无关于性别。
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辟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同学，你太过分了啊！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本儿不哭啊？宝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8: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9: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8: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9: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0: 谢谢你啊，好孩子。
9: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0: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1: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2: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3: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食。
14: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6: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7: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18: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19: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拆。
20: 万万没想到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18: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陷于明火，防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1: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0: 水。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
1: 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黄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2: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3: 现在是晚上10点。22 o'clock.

0: 欣赏唐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晚上11点。 23 o'clock。
3: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4: 那些
3: 你们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

never matter。听到的歌声来自于海南出生的一位女歌手，最初我们认识她是在音乐的综艺节目当中，而她的歌声也让很多的为她转身。听到的是来自于鲁向慧的作品，这是一位年轻的才气横溢的女歌手，她的很多歌曲都是她自己的创作，比如这首《如常》。

在网易云当中，这首歌评论里被点赞最多的一句话是唢呐一响黄金万两，潘子与九妹的作品，这首歌叫昌盛长，国风味道很浓的一部作品，而且很多人说在音乐节的现场听到这首歌感觉全身都沸腾了，并且其中的一些音乐的元素用的也特别棒，没有想到这是自己来作词作曲之外还自己来编曲和混音的作品。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好歌， Make your own kind of music.

时间我们交给非常熟悉的这一支乐队，也是一支男女搭档组合，他们的情歌也陪伴了我们许久。听到范乐团转圈。

0: 秀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与音乐为伴，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5: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6: 我想带着你，我要带你跨过一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7: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8: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

0: 不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你太过分了
6: 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8: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了。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却输给了消防员，只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每一

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

0: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萌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1: 现在是凌晨3点。3 o'clock。

0: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萌犬轮番嗅觉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1: 现在是凌晨4点。

0: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萌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1: 现在是凌晨5点。
2: 5 o'clock。

0: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嗅觉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1: 现在是早上6点。
2: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3: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6: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

0: 声音，因为树木的茧，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1: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0: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5: 同学，你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7: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3: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3: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3: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5: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2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儿，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24: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5: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6: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5: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 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6: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5: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0: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0: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一零一。
1: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0: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FM101 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我曾习惯副驾空着位，想起你叫我别空着位。 Tell me what to do, but tell me what to do。 后照镜穿越过第几条街，迷样的舞我迷了路。 And now I'm missing you。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七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七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早上7点。7 o'clock。

0: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4: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0: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0: 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1: FM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2: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那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3: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2: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太过分
8: 了啊！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9: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0: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14: 榆林是我家，文明靠大家。
15: 同享低碳生活，共建绿色家园。
14: 开展移风易俗，弘扬时代新风，
16: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7: 构筑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开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新局面。
18: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奋力谱写榆林新时代，追赶超越新篇章。
19: 榆林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康震，听广播就听101。
0: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20: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热有火灾隐患，拆。
2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
1: 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7: 当时瓦斯突出太迅猛，我没有机会再从矿洞里走出来。
22: 那天另一侧驶来的火车太快了，我没能换下工作服回家吃饭。
23: 那是唯一一次我把安全帽落在了宿舍，没带去工地，我再没机会戴上它。
22: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了，但是你还有。我们用生命铸成了预防瓦斯突出的作业规程，我们用鲜血写成了一线来车临线下道的操作标准，
23: 血泪写成的安全规章时，你不必再去验证它。
22: 敬畏规章制度，遵守作业规程，安全生产大于天。
16: 每一粒粮食都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让节约成为一种美德。每一步成长都凝聚着父母的艰辛。

0: 让孝顺成为一种美德，用简洁的仪式让婚礼更加温馨浪漫，让节俭办婚礼成为一种时尚，用网剧的形式让追思更加刻骨铭心，构建文明乡村，创造美好生活，移风易俗，树立文明乡风。
1: 榆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主播康辉，在这儿呢，我也衷心祝愿我们榆林听众朋友阖家团圆，健康平安。
2: 所有美好的事物都值得守候，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3: 榆林广播电视台101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央电视台主持人王小磊，我在北京向您祝福，祝愿您全家幸福。
2: 让音乐与爱音乐的人同行，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0: 我想带着你去寻找诗与远方，即便没有诗与远方，那也没有关系，我也要带着你。我要带你藏进烈日的树荫里，还要带你藏进夏季风中。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你有你的来意，花有花香，呼吸在你的车厢划过一道彩虹，追上风的脚步，和它熟络起来。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世界这么大，让耳朵去走走。 FM 一零一生活资讯广播，因你而来，与爱同行。
1: 你的清晨有多少种打开方式？只要打开一零一，风景在眼前，音乐在耳边，悦动早高峰，好时光在路上。

好时光在路上，尽在101。嗨，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悦动早高峰，我是王可。此刻呢，在101的直播间里向各位问好。今天呢是2026年7月17日，农历的6月初4，又到周五，又到了我们周五的特别节目时间。那悦动早高峰节目直播时间是早间的7:30到8:30，重播时间是午间的1:30到2:30。当千年长城的风骨遇上自由滚烫的摇滚，当沙漠绿洲的晚风撞破塞上夏日限定的浪漫，那榆林的夏天也即将迎来全新的打开方式。7月18日，榆林生态运动公园2026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如约启幕，崔健、涵盖乐队、陈鸿宇、野孩子乐队，还有马条和苏诗丁以及扎扎苏这些音乐人呢，将会在开幕式当天登台开唱。那我们悦动早高峰特别企划清爽榆林系列节目，将从不同的角度为大家来呈现出23度的清爽榆林。那本期节目呢是长城音乐季歌曲抢先听，温柔的夏日旋律搭配榆林温润的城市底蕴，刚好治愈所有的烦躁还有

崔健贾行松。那今年长城音乐季最大的重磅惊喜绝对是开幕式领衔大咖中国摇滚教父崔健。那作为中国摇滚乐的奠基人，崔健是以一无所有新长征路上的摇滚还有我们刚听到这首经典的作品，开启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全新时代。当崔健的吉他声回荡在长城脚下，摇滚的自由热血还有与长城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形成了深刻的呼应。一边呢是黄土古城墙沉淀千年的坚守，一边是摇滚音乐永不停歇的呐喊。那么这两种力量的碰撞形成了极具冲击力的文化叙事。同时今天节目开这个全程开启互动，大家可以通过听见广播来搜索一下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来进行留言互动。那本季长城音乐季，您最期待哪一位歌手，或者说有什么样的话想对你所期待的歌手想说的，那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将会随即来读出大家的留言。那说完硬核摇滚，那我们来感受一下辽阔的苍茫的塞上之声。本次开幕式的舞台上还邀请到了国内顶尖的民族摇滚乐队杭盖乐队，那他们的音乐自带草原的辽阔与洒脱，把民族乐器还有现代摇滚完美的融合。那歌声当中有草原，有山河，有自由，那和我们榆林塞上大漠的风光完美的契合。听他们的歌仿佛置身于辽阔的北疆，晚风拂面，山河辽阔。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带来杭盖乐队的经典作品《乌兰巴托之夜》以及《海然海然》，温柔悠远，治愈所有的夏日浮躁。

0: 欣赏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来了，7月18号登陆榆林生态运动公园，崔健、杭盖、陈鸿宇重磅开唱。开幕式早鸟票159元，团购享超值福利，后续嘉年华仅29.9元就能嗨玩一整晚。大麦、抖音、猫眼搜索清爽榆林长城音乐季，抢票即刻开启夏日音乐狂欢。
1: 萌宠小马戏，暑期7天乐，暑期免费遛娃就来时光天街，亲子萌宠小马戏免费观看7天，海狮、猴子、猛犬轮番秀绝活，趣味动物科普欢乐多。7月18日至24日，每日欢乐不停歇。
2: 现在是早上8点。 8 o'clock。
3: 人类先发明了音乐，然后又不停地定义音乐的风格，其实哪有那么多框架模板，简单点，听你的心。爱音乐，爱生活，爱上101 FM 101，生活资讯广播，榆林上空最动听的城市之声。
4: 城市清新，阳光清澄，跃动早高峰，和您一起从清晨出发。

来自于孩子乐队的黄河谣，欢迎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 FM 101榆林生活资讯广播为各位来送出的悦动早高峰。今天呢，为大家来送出的是周五特别节目《清爽榆林之长城音乐季歌曲抢先听》，我是王可。那7月18日呢，榆林生态运动公园2026清爽榆林第二届长城音乐季如约启幕。